0: 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周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才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啊，你的生活或工作时的精神状态如何啊？来说一说打工人每天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啊，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啊，从睡醒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其实没有睡醒，趴着或者是躺着最舒服，但是工作的时候能量满满。哎，你看看，灵魂还赖在床上，肉体已经强制上岗了哈。这个只要不干活就想趴着，就想躺着啊。哎呦我的妈！但是一到干活啊，瞬间自动开机，这属于那种身体和灵魂各忙各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他老婆给儿子说，我在家不是在床上啊，就是在沙发，能躺着绝不坐着啊，可能是天性慵懒，他说自己啊。他说他是一名老师，上班的时候要站在讲台，绝无坐或躺的机会。哦，怪不得，那你就是在单位里站久了，怪不得回家想躺着啊，你大型反差现场，家里那是一级躺平选手啊，沙发那是主战场啊。哎呦我的妈！一到讲台，那得切换职业模式啊，全程站立啊，想躺一下那都没机会啊。其实我觉得和我们这个职业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下了早班之后啊，一般啊是一句话都不想说的，一句话都不想说啊。然后呢，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能聊能说话的人，但是有时候你话说多了啊，就真的不想说话了。但是如果你有职业，不管是去出镜啊拍短视频，还是主持活动啊，还是说去上节目，那个时候那就得一键切回职业模式，那得瞬间回血啊，你得拿出你的专业状态来，是不是？但是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是开启节能模式的啊，就是我一般都是这种状态去说话啊，而不是大家好，我是这种状态去说话啊，如果我这种状态去说话的话，我可能15分钟我就很累了啊，我就说不下去了。所以我每天我都是开启节能模式，能保证我两个小时能够持续输出就不至于前15分钟直接给我干趴下了啊，即使开启节能模式依然很累啊，两个小时之后你知道这感觉啊，每天啊这稿子里大概有10000多字儿，再加上我即兴发挥的这些东西，其实要说很多很多话啊，日出千言不损自伤，回家只有躺平的力气啊，把体力奉献给徐州广电了啊，咱就说。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打工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是装傻啊，只要工钱一分不少的给你，其他都无所谓啊。你看多么大公无私啊，你看看多么的通透的生存法则啊，工资到位啊，万事顺遂，哎，没毛病啊。你看大家说的也都不错啊，其实用一个字来一个词来概括吧，啊，那就是在仰卧起坐当中寻求平衡啊，在支棱起来和躺平摆烂之间反复横跳啊。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就是身体在卷，灵魂在躺，钱包没鼓，那头发先秃，哎，能量不多，全靠硬撑，梦想很大，力气很小，一边骂骂咧咧啊，一边老老实实完成工作。虽然每天都在不想干了啊和给钱就干之间反复跳跃，但是大家还都是在努力需求当中啊，找到一些生活的小确幸。所以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日子当中努力挣扎、热爱生活的打工人啊。咱们就是说，间歇性想跑路，持续性在坚守，是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日常。那吐槽其实不是负能量，而是我们释放压力的出口。不用强迫自己每天元气满满，累了就歇一歇啊。认真谋生的同时，记得照顾好自己，也希望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付出都有回报啊，少一点内耗，多一点从容。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08啊，这个环节啊，又来到了我们的音乐大玩家这个游戏互动板块。咱们听众啊，接唱游戏准时上线了啊。今天要挑战的歌手有着音乐顽童的称号，他就是庾澄庆，大家更习惯的喊他哈林。我来考考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脑子里是不是已经想起旋律了呀？啊，机会来了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区来报名啊，来嗨唱。我们来挑选听友线上开麦，挑战一首庾澄庆的经典曲目。不管是哪一首都可以啊，咱们大胆开麦啊，开心最重要，敢唱你就来啊。那说起他的经典金曲，跨度几十年都有啊，青春回忆库存太多了。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直接发送私信啊，或者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打开微信发送语音啊，随时嗨唱。你像这个什么，让我一次爱个够啊，爆发力拉满，是不是？当年流星花园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这个情非得已，或者是伤心的这种春泥啊，欢快动感的你最摇摆，热情的沙漠啊，舞台氛围感拉满了，对不对？来，这会儿我来搜一首庾澄庆的歌给大家听啊。啊，这首歌之后我们来揭晓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啊，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一起来听一下吧啊。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看有朋友说到啊，想做业态人啊，但做不了，得工作带孩子啊。你看看啊，谁不想痛痛快快当个躺平业态人啊，松弛又自在啊。但现实是扛着工作那还得带娃啊，你根本不给你机会啊。就打工人的这个一点点松弛的自由啊，都被家庭啊和工作锁死了。这份身不由己啊，确实很多人我想都会深有体会啊。还有这是笑对人生啊，也说到忙的充实啊，可以多拿薪水啊，好多单位都裁人裁薪这个减薪啊。其实你看看啊，虽然很累，但起码充实，哎，关键还能挣钱。看看大环境啊，不少地方都在裁员降薪，有活干啊，有收入已经很好了啊。虽说干活很累啊，但手里有收入，心里有底气，对不对啊？忙归忙啊，起码还能赚点钱，虽然不多啊，有活干就是最大的安稳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的生活或工作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来分享一波打工人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啊。然后同时我们这个环节的音乐大玩家这个互动游戏啊，也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庾澄庆的任意一首歌啊，就不管是哪首歌都可以啊，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大胆开麦啊，听听大家的歌声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常年囤货，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的面霜，重磅福利，盛夏狂欢购啊！这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礼盒，它是原来的老款，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啊，是3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口碑特别好啊，大家用了之后效果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都很好。那今天福利升级，我们推出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玻色因浓度拉到了50%。我们都知道这个浓度越高啊，你的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那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啊，它的效果会更加的锁住肌肤水分啊，更好的修护保护膜啊，你比如说你平时熬夜到凌晨呢啊，垮脸暗沉啊，泛黄啊，涂一层啊，睡觉之后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的脸啊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稳住了，特别适合我们夏天来使用，比如说皮肤敏感刺痛啊，干燥泛红，连敷几天肤质慢慢的就修护好了啊，又一次就知道这次升级它有多么的好用啊。重点来了，官网这么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那今天我们频率当中啊这个价格啊我们打骨折了，只要699到手这么一款升级版的正装，比官网便宜3000多啊，性价比很高啊，礼袋礼盒都有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去拍啊。下单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徐州美好家，你打出两个关键词活力啊，发送出去它会弹出一个链接，你点开链接选购一下啊，或者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你发送链接两个字，我把链接帮忙转给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8: 激动难以忘怀。

0: 记忆，我在春泥的春泥土里滋养它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1: 哎呦我的妈！
2: 哎呀妈呀！你这整的，你这混搭版，你这完全忘了原调咋唱的了。有朋友说啊，我在开高速都能听出来静静的这首歌，那不愧都是919听众啊！刚才发送语音的各位选手啊，那也不愧是919 KTV 扛把了，一个个你看唱的有多好听啊！好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和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个时段进入到了我们一天一度的吃瓜时间啊，真实事件啊，日常趣闻给大家分享。很多年轻人的存钱现状啊，真的是啊很戳心啊，也很搞笑啊。前段时间啊，江苏的一位普通上班族大哥眼看自己常年月光攒不下积蓄，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改造这个消费的习惯啊。那为了管住手存下钱，他定下了死规矩啊，每个月工资到账第一时间奔赴银行存定期啊，坚决不存活期啊，强制锁住资金。那每次存钱的时候啊，大哥这个仪式感拉满了啊，心态特别励志啊，感觉自己马上要存出小金库，实现财富自由了啊。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管住了月初的手，管不住月底的馋和刚需。哎，每次

0: 这月底零花钱见底的时候，眼看着手机空空的余额，越想越憋屈啊！你说我辛辛苦苦上班啊，一分零花钱都不留，我图啥呀？啊，越纠结越忍不住。最后呢，每次专程跑到银行，把刚存不久的定期全额取出。哎，这个整整一年的时间啊，全程无限循环，月初热血励志存定期，月底心态崩盘全取出。这一年忙活下来啊，本金一分没多啊，利息一分没赚。
1: 哎呦我的妈
0: 啊，唯一的贡献就是把银行刷了一整年的流水记录，你说。看着忙活一整年啊归零的存款啊，大哥自己都哭笑不得的啊，网友也是精准吐槽。典型的间歇性自律，持续性摆烂，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啊，缺的从来都不是存钱的办法，而是抵御即时欲望的定力啊。励志是一瞬间的情绪，那克制才是长久的自律啊。看似努力的自我约束，没有坚持到底，终究都是自我感动。

暑假想找一条山海草原都兼顾的路线，那 FM 91.9 推出的专属纯玩团特别适合你啊！主播全程随行，出游更加安心，六天五晚高铁，28呢轻车小团啊，全程零购物。我们是来到北戴河大海呀、避暑山庄两大草原，原始风貌的司马台长城，出海捕捞，草原观星啊，很有氛围感啊。8月9号京津，16号看看，团期还有空位，听友价格4199啊。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如果不想去内蒙古，我们还可以放下日常忙碌，来到青山古村感受烟火徽州的诗意啊！宝藏线路啊，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巴游啊，徐州直达黄山一线，节奏很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年轻人老人都适合啊，纯玩无购物，踏踏实实的啊，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千年文脉。八月皖南行啊，走进了菊豆、卧虎藏龙取景地、南屏古村，漫步千年画卷西地水墨红村，来到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的古城，感受小城的烟火气息啊。然后是8月11号，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带队啊，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暖心陪同，广电一口价1499，中童1080，小童890，60岁以上1350。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收到完整推文详细了解啊，或者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6到36度，宿州晴25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7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5度，宿迁晴转多云28到35度，济宁多云转晴25到35度，商丘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电波不打烊，快乐不降温，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啊，聊到了大家感同身受的大实话，当代打工人的真实精神状态啊，主打一个真实扎心。

态有没有说中你的日常啊，互动时间来评论区坦白一下你的真实状态啊，你是每天强行营业硬撑在岗，还是佛系摆烂心态放平，又或是天天内卷月月满勤的嘴强王者呀，快来互动区唠一唠，看看谁的状态最真实最扎心啊。添加微信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今天在群组当中啊聊的也是热火朝天的啊，就是可以见得啊这个话题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啊，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异想天开，上班死气沉沉，下班生龙活虎啊。他说我的一天就是这种状态啊，那绝对是大批打工人的统一作息呀 那工位上眼皮打架，脑子转不动，一下班瞬间满血复活啊，这个上班电量归零，下班满格上线啊。还有这位朋友，如果准时下班啊，他说那简直和中了彩票一样开心，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了。如果碰上加班的话，那瞬间垂头丧气，看着窗外的这个夜色呀，特别无奈啊，想着又要错过晚饭了，又要错过和朋友的约会了。啊，准时下班等于抽中大奖啊！这一到点下班啊，那真的是走路带风啊！一旦通知加班呢，快乐清零。啊，你看这谁不吃谁不想准点回家呀，是不是？嗯，还有这位朋友啊，早上起床的时候闹钟响了 N 遍，心里狂喊再睡五分钟，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身体恨不得挣扎着从被窝爬起来。啊，感觉灵魂还在沉睡，身体已经被迫开启搬砖模式了。那不就是我的真实这个起床名场面吗？我最近在带早班的时候，我每天都这个状态啊，闹钟啊一遍一遍的轰炸啊，我就在那一遍一遍的、再睡五分钟啊，脑子里就是直到这个不能再睡五分钟的时候啊，直到不能不起的时候啊，灵魂还赖在被窝睡不醒，肉体已经强行拽起来上班了啊，人到岗位啊，我都得缓半天啊，那魂儿还留在床上呢 啊，说的是不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啊？还有朋友说啊，有了孩子之后啊，那真的是很珍惜上班的时间了啊，能够享受一会儿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价值感、成就感和生活的趣味，回到家以后那就是绝孩子的妈妈啊。可谁又不是这样呢？他说星光不负赶路人，我们都在向往明天，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啊。看完特别有感触，当了宝妈之后啊，上班反倒成了难得的自我时间。哎，在单位可以做自己，回到家那是全身心投入到妈妈这个身份当中，一边打拼事业一边守护家庭，兼顾两头啊，确实很不容易啊。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啊奋力向前的妈妈们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其实说完之后我们也都很共情啊，这群打工人，你看看啊，一边嘴上吐槽啊要躺平，一边准时打卡认真完成手头工作啊。其实这种拉扯的精神状态不是消极摆烂，而是我们成年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啊。谁都有疲惫焦虑不能坚持的时刻啊，偶尔吐槽释放情绪啊，没有问题啊。生活本就很难啊，不要要求我们时时刻刻充满干劲儿，允许自己偶尔懈怠，接纳情绪当中的疲惫。但是啊，短暂疲惫之后，我们要好好调整状态，好好休息啊，继续往前走。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要让繁杂的琐事啊耗尽所有的热爱。希望我们每一位努力打拼的打工人都忙有所值，累有所得，拥有松弛自在的生活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属于打工人的专属主题曲，来自长安的励志电影片尾曲，陈楚生《庙堂之外》，一起来听一下。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

0: 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庙堂之外》啊，你看看啊，道尽了多少底层人的心酸和无奈啊！啊，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还有朋友说到精神状态啊，就是有点不稳定，怎么个不稳定呢？有时候动力满满，有时候力不从心。啊，你看看那很真实啊，因为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啊，那都是随机续航的模式，有时候感觉自己可以干翻全世界，啊，有时候啥也不想干，这个电量忽高忽低的啊，这也不是摆烂啊，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正常一个状态啊。
4: 哎呦我的妈！
3: 还有人说到每天在闹钟的催促下挣扎起床，身体机械性搬砖，内心渴望逃离。间歇性的想辞职，持续性再硬撑。你不是不想走啊，生活的担子摆在那儿了啊，你看多少打工人都在这种拉扯当中熬日子，是不是？还有这位朋友啊，每天起床闹钟都要响三四次，纠结个20分钟，这20分钟当中啊，内心的思想活动极其丰富。但是我在思考，我是谁啊？上班是为了谁？为什么要上班啊？不上班会怎么样？老子不干了啊！然后最后就是乖乖的、慌里慌张的起床上班啊！你看看啊。这是咱节目当中的段子手啊，每天这个点儿听节目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感觉每次都是节目的尾巴才出现呀？他说我一般都是8:35出门，9点上班啊。你看离单位近的好处就是这样的。
4: 哎呦我的妈！
3: 啊，你看他只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尾巴，但是每天都按时打卡啊，互动啊，而且每天这个留言呀、啊，就让人就感觉很有意思啊。你看他今天说的也很有意思。啊，闹钟响三四次啊，什么床上纠结20分钟啊，什么脑子把人生上班全都复盘一遍，狠话说尽，最后还得慌里慌张的起床上班，哎，思想疯狂造反啊，肉体乖乖打工，这就是我们打工人的清晨。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推荐到了赫莲娜的这个升级版的50毫升的这个面霜，而且它这个质地啊是升级的啊，加了50%的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和维稳的效果就越好啊。虽然升级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多材质，但是价格却降价了，是充分福利价格，50毫升正装啊。如果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去买的话，要接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频率宠粉价699啊，升级正装比官网单瓶价格便宜3000多，性价比真的绝了啊！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都有，仪式感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想要的朋友们，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活力。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链接。同时你也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

0: 音质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6到36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济南晴，28到38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郑州小雨转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919音乐园游会，伴着微风出发，让旋律带你奔赴浪漫远方。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诗人心中的蓝色土耳其，是爱琴海无尽的幽蓝，温柔又疏离，深邃又忧郁，像爱而不得的心事，像恋人眼底化不开的哀愁。跟着音乐别停下，告别抑郁的温柔遐想，奔赴人间烟火，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夜晚的城市灯光璀璨，就像这首歌的旋律充满了诱惑和未知。看过喧嚣热闹，不妨寻一处自在角落，感受庙堂之外随心而行的从容。陈楚生，庙堂之外。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林黑、王星辰、迷失幻境，听起来上口的旋律，句句唱的都是普通人失恋心事，来不及道歉，彻夜想念，困在回忆，迷失自我。每个人或许都能带入自己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旋律藏着女性心底的独白，张惠妹《女人说》。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1: 和阿妹以往爆发力十足的抒情摇滚曲风不同，这首歌带着慵懒松弛的口吻，以女性直白又柔软的独白诉说亲密关系里最朴素的心声，把恋爱里的不安、柔软、小任性都化作一句轻轻的女人说。音乐圆游会，浪漫如约而至，汪苏泷《小星星》。

0: 海、吉利银河、枣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8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周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韶涵、欧若拉，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走心的演唱，似乎她的每一首歌曲都能触碰到你内心深处的柔软。世界本该缤纷多彩，跟着节奏走进普通人热烈的夏天。苏打绿，她下了夏天。

最开始听苏打绿钟情于清新可爱的情歌，如今却被他下了夏天俘获。想必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也是在一边迫不得已长大，一边又不甘心平凡。夏日总会落幕，回望来路，多少故事都留在匆匆那年。王菲《匆匆那年》。

0: 919 Hit FM。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银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全

天亮以前说再见。河野的嗓音低沉而富有力量，他似乎在告诉我们，爱情虽然美好，但也需要勇气去面对分离。很多告别总在夜色里上演，天亮之前好好道别，把遗憾轻轻安放。邓紫棋，再见。

挥手过后，让思念漫成一片花海，风一吹，全是未曾说尽的温柔。九点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花海》，我是晶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 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6到36度，宿州晴25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7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5度，宿迁晴转多云28到35度，济宁多云转晴25到35度，商丘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8: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919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上午的时光悠然舒缓，旋律带我们走进当年那个纯粹又迷茫的自己。陶喆，小镇姑娘。

继续锁定九一九 HIT FM， 保有心底独一份的赤诚，不必迎合旁人，好好做自己。张靓颖，我是我的。

世间风景万千，不必奔赴所有人认可的远方。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先学会宠爱自己，才能温柔拥抱世间所有美好。遵从内心的步调，不慌不忙，自在从容。萧煌奇，过我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出来跟狂麦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7: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女生们不允许你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常年囤货。今天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这款升级款赫莲娜黑绷带

将玻色因浓度拉满到 50%， 修护抗老效果出众，质地绵密细腻，上脸推开很快吸收，熬夜垮脸，晒后泛红都能稳住。官网50毫升正装将近4000元，今天宠粉福利只要699，到手50毫升升级款正装比官网便宜3000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新鲜到2028年8月。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王月安会开花的云，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了离合悲欢的人生旅途。或许这段旅程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正是这样的历程让我们成为了现在更好的自己。陈奕迅，看穿。

热闹的表演终会落幕，比起短暂的光鲜，长久走下去的永远是不慌不忙、脚踏实地的初心。读懂世间万千情绪，不妨问问自己，这一生你有没有真爱过？有请刘若英。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6到36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济南晴，28到38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郑州小雨转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跟随节奏，保持心中那份滚烫热爱，向前跑，带着只属于自己的那份骄傲。热烈的夏天正在派送，收下电波里这份专属的夏日预售。

0: 当年夏日预售，夏天总是像一场盛大的派对，随时随地都可以碰杯，瓶盖砰一下打开的声音，冰块碰撞杯壁的声音，气泡向上冒的声音，都是夏天的味道。电波里的旅程，愿听歌的你永远保有奔赴远方的勇气。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1: 就此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吴克群《我走我走》。整首歌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挣扎都藏在平静的重复里，创作灵感来自歌迷催新歌的压力。他说那些话像石头压胸口，反而催生出这种克制又温柔的告别方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0: 小龟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演

0: 在我心底。
1: 海来阿木梦底，这大概是错过之后最心酸的独白。愿我们都能在拥有时好好守护，别让深爱之人最后只活在梦底。许多心事沉在梦的深处，回望过往，那些遗憾好像按下倒带再次浮现。蔡依林，倒带。

蔡依林的《倒带》将一对恋人在感情中经历的坎坷，女生内心的挣扎与无奈，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与不舍，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纵然时光无法重来，总有一份温暖长久守候。节目最后分享林俊杰 Always Online。 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8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周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午间惬意时光，把快乐分享给身边人。先来听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

不用事事算账，不用互相客套，吵过闹过也不会走远，这样干净舒服毫无杂质的友谊，如今你身边还拥有吗？热闹的轻快旋律过后，静下心来想一想，岁月悠长，我们终将老去的模样。莫文蔚，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也是人生的一种写照。温柔的旋律漫开，化作长久惦念，时隔许久还是会想起那个他。队长抵达时间的尽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城外边关外灯声长，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悸动难以忘。

0: 邱元一，错记。很多人在爱情都是如此，总是幻想对方能够如何，幻想自己能够怎么样变化，结果最后才发现仅仅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有些缘分终究遇上错记，收拾好怅然心绪，节拍响起，迎接英雄登场。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1: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 Homeboy Productions， 力宏，夏女。

0: 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原，望穿江风烟，力拔山河。

20多年前，一场大胆的音乐实验造就流传至今的国风嘻哈经典，藏在旋律里的文化自信缓缓流淌，这便是盖世英雄留给我们最长久的震撼与感动。告别所有遗憾与忐忑，轻声道一句明天你好，有请牛奶咖啡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26到36度，宿州晴25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7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6到35度，宿迁晴转多云28到35度，济宁多云转晴25到35度，商丘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孙燕姿、绿光。午间微风徐徐，愿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那束绿光，奔赴心中期待。人生旅途中总会盼望有人相伴，不想让重要的人独自走过风雨。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听着这首歌，总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人，曾一起走过许多地方，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然而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但即便如此，依然希望他能幸福，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无奈却又最美好的成全吧。继续听歌，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梦为来，野人，唢呐声起到了点睛的效果，让整首歌多了几分江湖洒脱感。这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写出了逃离世俗的清醒与坚守，一曲戏腔婉转，道尽戏台之上家国与悲欢。 Hita 赤伶

古韵生生延续，这份决绝与傲骨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在家国大义面前，每个人都能把义字写得顶天立地。古典响起，尽显豪迈气魄。吴克群《将军令》，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欢迎来到919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电波如约响起，伴着轻快旋律，想说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这种快乐只有你自己知道，爱上一个人的幸福感觉也只有自己最清楚。好心情随着音符蔓延，夏日的风穿过街巷，一起来感受独属于一座城市的盛夏浪漫。

梁咏琪用北京之夏编织了一张回忆的网，网住了长城的巍峨，三里屯的繁华，也网住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在燥热的夏日里，这首歌却像一杯冰镇酸梅汤，清甜中带着酸涩，让人在旋律里与过去的自己不期而遇。李荣浩，李白。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买吉利银河到两村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赵方静《芒种》，愿每一个为爱执着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岁月里沉淀出独有的芬芳。时光匆匆回首，每一位曾经心怀梦想的少年，筷子兄弟、老男孩

怀揣年少的热忱，不必被标签束缚，勇敢自信，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力量。我们生来如此自在而耀眼，吉克隽逸 Princess Power 公主力量。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TFBOYS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正午电波缓缓流淌，抓住时光，珍藏这份盛夏的盛夏。那时的我们青涩又无畏，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此刻盛夏的热风慢慢沉淀，一起听李宇春《冬泳》。

这不仅是一首关于勇气和重生的歌，也是一首写给出走者的歌。面对命运的冰河，唯有选择勇敢跃入，才有可能真正的抵达。有时心事不必大声诉说，抬头望向天际，听听歌，发发呆，就是最好的放松。毛不易《彩云是我写的信》。

0: 花园多有颜色，那就是心的本身。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吴克群《我走我走》，整首歌把成年人分手时的体面与挣扎都藏在平静的重复里。创作灵感来自歌迷催新歌的压力，他说那些话像石头压胸口，反而催生出这种克制又温柔的告别方式。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R&B All Night， 完美再现了复古的 R&B 编曲和自然的流动感，把夜晚的浪漫慵懒演绎得淋漓尽致。热烈的节奏暂时停歇，安静和浪漫如约而至。音乐超能力，杨乃文，星星。

星星飞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月亮越圆满，星光越模糊，天生就是一场二选一的矛盾。放到感情里其实也是一样。我是逍遥，星河遐想过后，古典准时响起，收工曲一起感受充满国风活力的周杰伦《本草纲目》。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欢迎来到919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时光，抛开拘束，跟随张惠妹的节奏，尽情释放自我，嗨咖。

这首歌巧妙地运用了当下流行的电音元素，营造出一种活力四射、动感十足的氛围。热烈的节奏缓缓平息，旋律调转，一同回望纯粹、温暖、无忧无虑的从前。刘浩麟，儿时。

童年是一段时光，更是一种心境。尽管岁月变迁，儿时的无忧无虑依然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回忆过后，落入现实心事，对话框里反复编辑，究竟何去何从？《菲菲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个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成环，我会等，旋律轻快动听，让人不自觉地跟随着摇摆，而歌词中的情感表达也会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温暖和力量。我们总在静静等候未知的期许，漫长等待之余，偶尔也会觉得生活有些无聊，就像此刻蔡健雅的《好无聊》。

出道近30年，蔡健雅仍维持能量不坠的创作力，持续写下一首首关于爱、人生、情感、世界等不同主题的传唱金曲。平淡无聊的日常里藏着温柔情愫，借着音乐诉说。方大同，红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跟之前张学友那些深情款款含情脉脉的情歌在风格上大不同。在感情里反复探寻答案，我们都需要一份自我鼓励，做自己人生的啦啦队。

徐佳莹啦啦队。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里，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可很多时候心事翻涌，遗憾莫过于最在意的那个人始终若近若离。张杰，他不懂。

0: 919 Hit FM。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悸动。

苏新杰，风吹过八千里，午后电波慢慢流淌，思念随着清风飘向远方，跨越八千里路途，慢慢体会情绪里所有悲欢。鹿晗，体会。

们总在白天扮演着各种角色，却唯独忘了做自己。只有到了夜深人静，那些未说出口的疲惫才有了释放的出口。愿怀揣这份绵长温柔继续听歌。林俊杰，金莎，发现爱，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时光，很多人时常觉得生活沉闷，不妨跟着王菲听一听这份心底的闷。

门随性的唱腔里藏着最清醒的独立宣言，不是叛逆，而是每个现代女性都渴望的不被定义、忠于自我的爱情态度。我们慢慢学会向内安放情绪，擅长自我消化情绪。继续分享陈奕迅《孤独患者》。

这热闹的大都市，有多少无奈的社交，有多少人都是外向的孤独患者。寂寥、孤单、伤感，每个人都会面临情绪问题，这首歌就好像在唱自己。而孤独久了，心底总会藏起一处温柔远方。袁娅维，阿楚姑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

0: 分。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阿悠悠，云与海，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云和海，但山海相隔是宿命的距离，人却永远拥有打破桎梏重塑自我的勇气。萧敬腾，王子的新衣。

听过萧敬腾现场的人都知道，他的现场比录音室还震撼，情绪张力爆表，每一句都能唱进心里。撕掉旧的外壳，和过往告别，生活重启，邓紫棋新的心跳。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盖君岩，我想要。时光的列车匆匆驶过，留下了一路的回忆和成长。还记得年少时的我们对着天空许下的那些心愿吗？怀揣心中所求，自在奔赴的自己，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这首歌成为容祖儿难以抹掉的标签，前行路上难免遭遇风雨，愿有人为你撑伞，若无就自己成为自己的避风港。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韩庚撑伞。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用心计较。北京时间的15: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转卖店均有销售，徐州市各转卖店均有销售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爱胖子在直播间问说，八号去奥体吗？还没开始抢票呢吧？一山半上穿的什么挂渣子都没有袖子啊，就是这样的挂渣子。我低的。妞妞妈说，今天终于不穿窗帘了，改穿床单子了。我就跟你讲，就照现在的节奏，我穿什么那都是窗帘子、窗单子，什么桌布子，反正就是其中之一啊。什么衣裳买露个拉子不好看，人家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款式你懂吧，我的目的呢是让您看出来我最近练出来了肌肉了，知道吧，讨人嗷嗷疼，对，讨人更有劲，一代一个比三代强。番茄马铃薯说，早上吃个早餐突然移动网不能用，我以为是手机坏了，弄了一早上还遭售后说我手机坏了，没想到是没话费了。从来不往自己身上考虑啊。啊，那有没有话费，用多长时间了，就请你摸点数嘛，跟人售后道歉，转人道歉，快搁直播间公开道歉，我念给他听。没事放牛说，出来晒太阳了，你去吧，俺妈烧稀饭了，我不去了。CCYY 说，那肯定怪别人，肯定不能怨自己，不能怨自己，你也不能怨人售后，怨你媳妇不给你零花钱也不能怨人售后。哎，跟人家售后小闺女跟人扒拉扒拉扒扒扒半天啊。依山脉说，葛云听听你的节目嘞，比直播间好听。你王王，你说的什么话，那怎么能都这个比那个好听，那都是群聊一样一样的。你忙搁直播间听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开心客栈。你就实在不得闲了，你在葛云听听，你到底看看这是哪个。

好听。宝姐说你身上是西甲床单子，姐你怎么跟他们凑什么热闹？你说你，你当稳稳当当的妇女头子不行吗？你跟他们凑热闹？努力一五零说为啥停我？因为你欠费，为啥停你机？因为你欠费，还问啊？9527说老少稀饭，那都想喝绿豆汤。我对俺妈讲嘛，俺少什么累你哪来？俺少什么你又看不见？俺少什么稀饭你又不给你喝？一山麦说搁原听来有低音炮的感觉。啊，那你来直播间吧。啊，这位依山半海，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难言之隐哦，我们不会透露你的真实姓名和信息的。哎，像不像神野那种探人窥探人隐私的？啊，典韦说，我发现最近你和大海几乎没有同时出现，难道你们是一个人？你请问你从这个发量，从这个双眼皮数量，你怎么能看和这个牙的大小，你怎么能看出来是一个人呢？嗯，典韦你给我回答一下，你回答我啊。这个大雷说，小姐姐你好可爱啊，我喜欢观众好宝儿。我跟你讲大雷，我都得意你说这样的话的包，真是。嗯，我爱听，多说我爱听啊。一山麦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一山麦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一时光小宝的关注啊！来，外面正在观看的28个小宝可以进到直播间里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以后才养成的？哎，为什么要这么的庄重？因为我发现大家吃的亏有的还不小嘞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进到直播间来聊一聊，哪一个驾驶习惯哎让你吃亏了才长记性了。点名说哪还过人宝说好听话。不够哪是知道的，这个直播间就是说好听话夸我都是发自内心和自愿的。我们求哈，这些玩意儿咱讲真求不来呢。啊，昨天那些心灵男孩，你别戳漏事儿了。这已经来了一个了，刚亮完灯泡，星海心灵 CP99。那有的人说的，毁了三兄了，我得到20号才能改名字了，我之前改不了。这个 CP99 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要不然把自己憋回喽，搁自己车顶上就是关上窗户，人听不见。堵了啊！但是呢，就是车窗摇下来，我们是文明好市民，宝宝啊，好宝。一山半海说，提醒大家一下，电瓶车不能右手刹车，刹前轮把我甩骨折了，那不水你啊，不水你甩谁？就是。从早晚人都说就不能去下前轮干什么你是啊。宝姐说我在电信营业厅办业务，开的外衣你添一点来。各位那个正在电信，这个是哪个电信营业厅姐你说清楚，正在这个营业厅办业务的这个这个老表们啊，俺哥俺嫂俺姐俺谁的老表们，大叔叔大娘，这个直播间叫开心客栈，是正儿八经的徐州广电直播间，您就是能搜索进来给加个关注吧啊，就是给这个大侄女儿大外甥女儿给加个关注行不行？谢谢各位啊，谢谢。姐你要不说我差点失去了一大波粉丝。150说那不得下次把对方车窗户摇下去在他车里骂，你把对方车门开开你坐进去然后慢慢再回到你车里多好。狂死你了真是啊，叫你了搁自己车顶上关上窗户你可自己堵了拉倒了。哎你好了把对方车窗户摇下去，你不清戳漏事儿呢吗？真是。嗯，一上麦说以后把右手手刹卸了，你卸一个看看，谁卸你卸我头你。你不行这样啊，我看 C 都不能卸啊。鹏城路宽段，那个鹏城路宽段的电信营业厅的这个。

老表们啊，俺哥俺嫂老表们，叔叔大娘们，叔叔阿姨大娘们，就是这个点儿，您如果在办理业务的话，反正你排队，你等着等着，无聊也是无聊，拿起你的手机，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进到直播间来，给乖乖家管住。我要知道，谁要是把那个这后轮刹车给弄白了，我一家我都能给你晕，我先给你涌云龙湖那个岸边的水泥路地上烫回你，我烫你个腚，烫的你嗷嗷叫，我再给你我一家我拱云龙湖里，涌那个波尼的那个荷花那个湖的湖里，我就我再呼你一两个波尼，我让你爬都爬不上来。随风飘说，问下湖东路能骑摩托车吧？湖东路为什么不能骑摩托车？高架是不能骑。高架不能骑，然后呢是不是有限行的时间，我们那个小伙伴可以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了解这方面交给知识的话啊，是的，傻乎乎保险你啊，好宝。哎，阿野说事说，千万别骑头车，千万别吵骑头车，千万别让让速别让道，哎，是这个意思。哎，茉莉说，俺骑电瓶车从来不傻，那个什么叫手啥都绝傻，你说鞋底俺的鞋底多平吧，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把你这个习惯改喽，听见吗，改喽，你不改我一家我给你红云龙湖那个水泥路地上烫你个腚，再给你一家我红云龙湖里塞你一贼波泥，让你爬都爬不上来，薅都薅不出来，哭都没有眼泪。夷陵无说，护理现在还有莲蓬吗？你那是重点吗？我哄你到云龙护理，现在说问有莲蓬吗？哎，我问你啊，昨天我车让人碰了，我就不是我车啊、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快到单位的时候，他那个车就是让人给碰了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到底是谁的错哈？就是假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快到单位了，然后呢？他的车呢到那个斑马线就是绿灯了，哎，他正常往前走，明白吧，然后呢他的右后方有一辆电动车，那个电动车是左拐的，电动车左拐的情况之下，他的车已经出了斑马线了，然后电动车左拐一家伙就是蹭到了他的右后轮的右门板的那个地方了，但是呢是他的脚蹭到了，车子没蹭到，然后可能前轱辘蹭到一点，然后也没啥事儿，也傻下来了。然后呢停下来之后呢，那个电动车那个小女给我说了，给俺朋友说了句什么呢，我没事儿，我不怪你，你走吧。我想问一下，就这种就俺朋友是直行，那个电动车是左拐的情况之下，碰了俺朋友的车右后门的那个地方拐了一下，然后呢，他是谁的责任？三胖哥说电动车全责，然后这个常晴晴说别说你叫俺朋友全责，孔后也说这个汽车全责。我一口气说完了，然后对呀，我也给他说，俺朋友给他说了，俺朋友说，女儿，知星，拐弯让知星，拐弯让知星，他说的，我的也是绿灯啊，我说你是不是绿灯拐弯让知星，而且你没戴头盔，哎，他又给我来，这个大姐给我来一句什么，他说的，我戴没戴头盔好像和你没关系，是交警的事儿，哎，你说。哎，你说气着我啊？你说气着俺朋友啊？我说你道歉，我说你道歉。他说我觉得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哎，我说好，我说那你不道歉，那咱就报警。我说那就报警，让警察来看是谁的错。我说我觉得我也没有错。我说就是拐弯让直行，我说而且我一车身已经完全出来了，你碰到的是我的车的后方。对，我说我意思是呢，你道个歉，你下回不要这样了，你得看路，要骑得慢一点。他说的，我没有事儿，我不怪你，你走吧，我没有错，说的。我说那就让交警来。他说的，你让交警来，我也觉得我没有错。我说本来就没有多大的事儿，我也不让你修车了，咱就两步走都走吧。但是呢，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就让交警来判谁对谁错。我也不在乎多少钱，我就让你要你一个道歉。他说那对不起，我说那你走吧。

如果换一个别人真想让你休的话，那你肯定得你在场的情况之下呀，对不对？而且你认与不认，回头咱如果真叫交警来了，人家调那个监控的话，人看得清清楚楚，碰到哪个部位哪个部位现在出现的痕迹，大概率就得是归你的。你我气死我了，你我气死俺朋友了，真是啊。看来你真的是住大海边，谁？我住大海边啊。茉莉和大拐，别的事儿别管，别的事儿必须道歉，对，必须道歉，我就要他一个道歉。我说你道歉，你道歉，他一开始不道歉。我说你要不道歉，我就喊交警来。我也觉得我没错，他我觉得我没错，那咱都没错，咱就喊交警来，谁该谁道歉谁道歉。他说那对不起，我说那你走吧，没关系。哎，气得我呀，真是。来吧来吧，进段广告啊，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都哪来直播间讲讲理啊，评评理。

0: 小时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灯声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3: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假药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会笑，会笑出来，会写牙膏，会血液直冲脑门，不想干活了。短短一个广告的时间，我在直播间只是有人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碰你车的小闺女长得好看吗？我说长得说实话哈还可以，要不然我怎么说你给我道个歉就走就行了。风向就变了啊，直播间的风向就变了。这个谁三胖哥与十几哥还有这些朋友们说，那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没有错吗？你给那个小姑娘道歉，我觉得这个事儿错在你，别说了，你圈责，你就不该出门。我该死呀，是吧？啊，我就要一个道歉啊，我就不该开车。我说那我的车被碰了算什么？算你倒霉算什么？你没把人吓住嘞。这也就是我没去给你帮忙，我去给你帮忙我都得搞定，我替的那小姑娘说你两句。更有甚者说什么？说的你把人吓住了都。说实话哈，焉知即正义，那焉知占三分理，也人占三分理嘞。是嘞。我早知道我报警就好了。来，小宝，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

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你等我补完广告我再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转卖店均有享受。哎呀，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说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以后养成的，大家可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都来说一说啊。还有看一下大家的那个留言，黑老头说，你们撞过鼠吗？3000码。那我和群里面的大一直想问啊，你撞完鼠之后主鬼谁？你这3000码配的是什么主呢？主是鬼谁？黑老头说哦，要主还得假钱。小圣仔说，不要主撞死不能吃，不好吃，是这个事儿吗？吃年呢。谢谢蛋妞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还有牛妈说，妞说拐拐姨下午好，我替大家传达一下，好宝妞到北京好好玩啊，带好妹妹，跟妹妹好好玩，然后戴好帽子和那个穿好防晒服，听妈妈的话啊，一定要穿，不要先惹妈妈，让喘让带咱就带整齐了，知道吧，咱晒黑了就不俊了，知道吧。北京太热了，拿徐州凉快吗？啊哥你说这话说的啊，对，徐州24度，徐州是一个四季如春、24度宜居宜养宜旅游的城市。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前来徐州定居旅游，然后品美食。这个9527说，你们见过扁扁的鸭子吗？我采两种可能，一种是板鸭，一种是你压扁了的一张鸭子，是不是？灯盏心诚心问一下，室内供冷是什么感觉？俺没感觉到你，俺真没感觉到。西甲那个是试点，今年徐州供冷试点。徐州也有供冷，可以一起来说一下，跟我们说一下感受啊。来，小宝，如果想凉快，想感受这个烟雨皖南啊，可以一起来。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定制的宝藏路线，就是徽运桃源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徐州直达黄山。这条线路节奏舒适，不赶路不赶点，年轻人老人都适合，全程春玩无购物，踏踏实实沉浸感受徽州千年温脉。哎呦，这个温化的紫阳，我4天走一圈。该说不说，我就是老不着去，我要去完之后娘了回来，我还跟你这样说话，嗯，你还能这样跟我紫了吧擦。嗯，娘早知他来我便不来了。我们8月皖南行广电首发，走进菊豆卧虎藏龙的这些电影的取景地，然后一次性带大家感受一些小城的烟火气，还有一些手作非遗的文化，一次性全部覆盖了。8月11号是我们徐州美好家的主持人武珍全程陪伴，8月18号是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您出发。广电一口价，广电一口价哦，也哦499。大一点小号叫总通，也哦080。小通890。小号就是小号890。60岁以上老人也哦350。然后我们昨天在群里面还有一个政策给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如果说你有高考的准考证，还有一些证件的话，可以给大家，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昨天那个最新的政策啊。

好，皖南路线中考和高考生凭借准考证，但是你要带着证件啊，即65岁老人以上，景点门票免费，景点门票免费，中考高考专场啊。

生可以吗？先生不这不行。皖南四天啊，旅游有什么政策？旅游我大家详细的更加详细的政策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然后最新的这个添加的优惠信息就是中考和高考生，中考高考生凭准考证一定要带着这个证啊，还有65岁以上的老人，景点门票是免费的啊。那也说我又来完了班，你不来的补完班。哎，那还不什么03年高考什么那不行，22年的也不行啊，不行。旅游不用自己开车，不用怕车碰到漂亮小女孩。你哪户不开车啊？来小宝啊，有关于皖南这个路线的，大家可还有更多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我在直播间给大家一一解答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今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转卖店均有销售。牛友妈说，男人就是翘翘的，你不要为了俺姐夫惹他了。俺姐夫指定惹他了，那指定是你惹他娘啥了。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这个小宝问小妹儿，啥时候给俺什么什么什么医院宣传一下？联系啊，你后台啊，联系啊，我们可以特约，可以冠名啊。这个宝姐说，我把那个粉肠的负责人给怼了，我都做好台，我给老板告状的准备，老板批评我都不干了，硬包呢。CCYY 给那个神小宝说一下，打款立马宣传，撕了你。来，你只需要一个节目特约的席位啊。什么由厕所由纸没烧烤，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欢迎赵书广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抖音账号同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开心扭蛋机的话题互动当中，都来说一说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以后才养成的。妞妈问大家，哦，搁北京嘞，那个有谁问谁是要是要北京男朋友的一块打包？我不要了，俺妈烧稀饭了。您看您谁要您跟他说吧。这个优米说，绝不在油门上就在刹车上，绝不在油门上就在刹车上，绝不在油门上就在刹车上。关键时刻救命，我驾校的师傅教的，是的。啊，这个妞妈说，我那条你念了没，让大家跟我学习。好嘞，我们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直接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我把你拉到群里来，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看一下妞妈妈的留言说，13年3月拿到驾照，10月人生第一辆车，至今无微长无事故，好宝好宝，无微长无事故，你说这不漂亮吗？啊，首先不开快车，其次不卡时间，正常提前半小时出门，路上时间留得重重足足，所以慢慢开。像什么，她说她老公开车，她婆婆每次都晕车。我开车，婆婆开，我开，就是她开车，婆婆从来不晕车。我们要是开车外出，我婆婆都是上她的车，不上姐夫的车。好宝，喂。来，小宝都来说一说，你是有哪些驾驶习惯是吃过亏以后才养成的？丽丽说，远离电动车，远离电动车，特别是年龄大还带小孩的。我跟你讲啊，现在真的是有一些路段的电动车，它带吸铁石，就是你的车啊，能把它吸过来，一堆一堆的往车上吸，贴过来，不知道能用这个感受吧。CCYY 说，给老婆婆甩出去打你。你什么孩子你给连老婆婆甩出去。哎，不行讲讲，又不行讲讲话啊。小北喵喵说，临近斑马线不要骑头炒骑头车，因为可能会有鬼探头的行人忽然冒出来。哎，对了，非常好，既讲了不能够，又讲了为什么不能够。那说有些人开车就真的是眼睛在天上不看路，是的。工作不摸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说老人过路一定要谨慎预判，打左转灯却右转的，见过没？吉代健说，骑电动车的太爷了还不看路。我跟你说哈，这种事儿上你两面看，你开车的时候你说骑电动车人太爷了，然后到你骑电动车的时候，我娘嘞，开车人太爷了。一点都不让啊。
啊，你开车人太爷了，一点都不让俺。然后等你开车的时候，我娘汽车人太爷了，一点都不让俺。真的亮，两个人格切换。大橙子说，开车耍抖音的时候得开支架，开车不能耍抖音。我来告诉你哈，任何一个车的智能驾驶，它都所有的厂家、所有的品牌，目前它都不会承诺你能够让它独立驾驶去开。它正式宣传的时候，它都得说叫辅助驾驶。另外吧，它是辅助你的。你我说实话，这种东西功能你能不用就不要用。是的，是的，它和能力很呢，它厉害呢。它恨不得到厨房给你炒俩菜呢，你不要用。你最多这么听个车味儿了，你让他给判断一下，什么自动泊车了，什么什么整整判断一下，对不对？你再说早通那短年，咱不都有定速信号，那也叫对吧？智能辅助驾驶，但是它智能能多智能？你人在关键的时刻，你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好宝。我看那个亮那个智能灯的，我都生气。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前年我们认识一个那个汽车的那个店总啊，就是给我不说哪个品牌了啊，我说我们车就是好，你看我出差我都整整一个星期都是出差在路上，我的早饭我的什么工作处理我都是在那个车上完成了，然后剩下都交给支架。我心想我都想劈脸呼你个脸，你还跟我得意上了，你跟他啊，您的命也交给他了，嘿。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当然了，看到人家有智能驾驶的车，绕我去。啊，就是说，俺不是违停，就是不礼让行人，在北京就不需要让，跑慢点都让我过去。去老头乐往主路走也是服了，我跟你讲，高架老头骑三轮逆行，你见过没啊？这样的 buff。高架上老头骑三轮逆行，哎，我见过，我吓得我按我立刻当时我马上嘛，我当时就打报警电话了。啊，是的，全徐州都知道了。是的，我说哪个电总，哪个电总知道。我还不怕逮死他，真的就是你体现你车的这个性能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了，其实呢，更关键更重要的一种，你可以让你的用户来说你的车好，自己说自己好不叫好，别人说你好才叫好，对不对？你还给我撇，你搁车上吃早餐，你都不看路，你怎么不看路把眼搬了。

妞妈说智能驾驶啊，通事踢地量踢车地的第一个礼拜智能倒车把隔壁车怼了。你忘忘啊，人家就得让他长长记性，真的，这都是花小钱吃的小亏，知道吧？这都不叫啥，他能觉醒就算好了，知道吧？来，小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市各转卖店均有销售。那小塔还有一分钟哈，我那个谁，我替那个谁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小菠萝说一下，大家有什么那个什么都可以来找我哈，我能帮您帮您，我帮不了您都没有办法了。菠萝妈妈的老板，你想干什么啊？你昨天下午从2点半开会到开到9点半，那你用什么？你有多？你会你没有日子说了，你是说那么长时间不吃不喝了啊？啊，几百万的项目，那折腾员工成这样啊？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因为跟你媳妇吵架，你心里不字儿，你都回来呵斥员工？你多耽误事儿，你多耽误他听3点到4点的开心客栈节目，啊，是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开没完，开几个小时啊？开完回家还得让人写日志，加班到10点半，你想干什么你？你黑姆斯吧，你跟你媳妇能过不能过？你回去好好过。你哄好了再过啊，两口子有什么想不开的呢？你带着不好的心情，你就是工作你就带气，你就开会你也累，对不对？是不是啊？好，这是好宝，以后少开会啊，好宝。哎，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再稍稍播一会儿啊。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 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上海阴28。

0: 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6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哪怕平凡渺小，也在认真奔赴生活里所有的美好。今天的开场，潘玮柏小小蚂蚁。

桑佩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作为经典的偶像剧片尾曲，承载着一代人藏在青春里没有说出口的思念，干净细腻的嗓音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李健，人间共鸣。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重来跟关怀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霍星人你的一首以命中注定为主题的浪漫情歌，直白坚定的歌词将对爱情的笃定缓缓到来。

温岚爱太极，用极具辨识度的慵懒转音演绎出一段仓促落幕的感情。他唱出了爱情中最难拿捏的命题，爱得太满反而容易失去。胡夏，那些年。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

0: 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要说呢，最懂吃羊的城市徐州一定是榜上有名的。羊肉与碳水的绝妙搭配，碰撞出浓郁的烟火气，而各类的羊肉小吃呢，更是层出不穷。这其中啊，羊盘肠烧饼的风味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在北区清水湾商业街的门口呢，藏着一家宝藏小店，老板呢就是沿用传统老式的炭炉做的，是非常地道的反手烧饼。这个烧饼的表面呢铺上了密密麻麻的芝麻，刚出炉的时候麦香扑鼻，哇，焦香酥脆。而真正的主角羊盘肠制作是特别的讲究，这个新鲜的羊肠总长是30-40米，曲折蜿蜒，用剪子冲开洗净之后呢，要一圈圈的盘绕成形，然后放入羊腿骨以及十几种香料熬制的高汤中，慢慢的去炖煮3-4个小时，直到原本的油腻彻底的化为入口的软绵与筋道，散发出独特的醇厚的香气。点上一份羊盘肠烧饼，老板呢会把这个羊盘肠从锅里去现捞现切碎，哇，你就看那个肥润的脂肪颤颤巍巍的夹在中间，再撒上大呼辣椒大呼的孜然，看着就特别的馋。其实在2-3年前，这个美食刚在徐州火的时候，我刚开始是觉得听起来哎有点黑暗，羊盘肠那能好吃吗？结果吃了一次，那就是真香啊！一口咬下去，先感受到的是外层的烧饼那种焦香的脆壳，里面的羊盘肠呢是软糯而筋道的。小捆的羊盘肠配一个烧饼就足够了，肥而

不腻，香而不膻。当然现在徐州做羊盘肠的店非常的多，你就看那富国街上就有好多家。我是觉得北区在这个清水湾小区门口的这个小店是非常好吃的。那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群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最近这两天呢，我们也会把群公告我们的美食福利给大家做一次更新迭代，所以如果你想要和大家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的美食，想要获取到很多美食的独家优惠的话，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备注美食群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

0: 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

心就好。现在呢，正值盛夏好时节，别让忙碌困住脚步，来一场松弛惬意的旅行吧，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治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 FM91.9 给大家定制的专属两条线路，风格不同，各有特色。之前呢，有朋友说啊，你们这个团出去的时间都太长了，都六七天、七八天。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相对来说短途一点的线路，皖南徽州四日休闲之旅，主打的就是慢节奏，不赶路。旅途当中呢，我们会沉浸式的畅游红村、西地、南平古村，漫步清幽的木坑竹海，夜游烟火氤氲的一线古城，一站式的包含了皖南的山水诗意与千年人文底蕴。那我们这个团呢，8月11号、8月18号双团期出发，由主持人武珍和小海带队，专属的定制价格1499，老人和小孩呢还有额外价格上的优惠，真的是性价比拉满。那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时间啊，想要解锁截然不同的壮阔的风景，那我想大海草原六日轻奢高铁小团更加的适合你。一条线路集齐了山海草原、长城、皇家园林四大特色景致，体验感直接拉满。我们可以漫步北戴河的绝美海滨，体验原生态，渔船出海，探秘皇家避暑山庄驰骋乌兰布统、金莲川双大草原，打卡绝美的西陵河、九曲湾与古朴司马台长城。行程呢，现在仅剩8月9号和8月16号的两个团期，也是由主持人晶晶还有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住宿呢，也给大家全面的升级，海景酒店、品质客房、特色蒙古包都有。两条线路真的是各有各的好，一个是慢节奏的短途游，性价比非常高，一个呢是给到大家很舒适的六日游，可以看到山海草原、皇家园林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景。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在微信上直接搜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或者说您回复亲子，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有我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皖南或者是亲子旅游都可以啊。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那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逃跑计划1万次悲伤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啦！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9: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朋友们，周四了，什么概念？再上明天一天班就周末了。

哎，听到这话是不是就浑身充满了那个干劲儿、加油。但是今天咱这班还得好好上，好不好？这下班路上就我，哎，还小海，还有好哥一起来陪你。开门的第一首歌，谭维柏，亲爱的。

怎么样，韩帅的歌一出来，是不是整个人都感觉年轻了好几岁？哇，这歌真的好甜啊，牙都快甜掉了，特别是最后的那几声童声。说到甜，现在的这首歌更甜啊！两位人气歌手的神仙合作，王俊凯加上蔡依林的《新引力》，哎，光听这名字就，哎呀，有画面感了，来听歌吧。

吸引力，王俊凯、蔡依林真的太甜了。王俊凯和卓琳的声音搭在一起，哎，还挺和谐的。听完咱们来听点有质疑感的、有质感的音乐啊。下面这位歌手呢，最近几年他的势头很猛啊，一首《大风吹》让大家记住了他的嗓音。王赫也今天带来的是《烂花》。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跟关怀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郎。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1: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Let's go！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

昂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面霜朋友们这个都肯定很熟悉，是不是没用过也听过对吧？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老款 30% 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真的好。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 50%。这个知道黑绷带玻色因的都知道哈，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它就越顶。这次的新款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你平时熬个夜啊，追个剧啊，你一不小心你的凌晨了，你熬穿了吧，这个夜脸又垮又暗沉，你厚涂一层你再去睡觉，第二天起来你那个小脸蛋哟，哎呦，紧致又透亮又爱你，喝着宝宝的垮脸细纹都能够稳住了。夏天你暴晒之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你就连敷它几天，你的肤质就会慢慢的回归稳定了，用一次你就知道这升级它到底有多值了。那么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多少钱？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你真的肝疼，你心疼啊，你就心疼那个钱。那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我们都给你配齐了，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也跟您是新鲜的，到2028年的8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抓紧时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咯。

麦浪已会，是不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微风吹在了脸上，哇，舒，哎，这真是热浪了，哎，舒服完之后，我们来首快歌。下面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才子，当年真的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什么花田错啊，大城小爱啊，那谁不会来两句，是不是？王力宏在梅边，中国风的嘻哈，听听王力宏他是怎么玩的。

0: 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太炸了，这首歌王力宏的说唱功力真的不是盖的。炸完之后我们来一波回忆杀，有没有听到这首歌？还记得当年这首火遍大街小巷的对唱情歌吗？袁成杰、齐薇一对男才女貌的组合，外滩十

0: 绿健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还有没有去内蒙古的？还有没有去看大草原的？各位，我们今天几号？今天6号，哎，还有两期团，只剩少量的余位。8月9号以及8月16号这两个团呢，还有少量的余位。8月9号是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带队，8月16号是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带队。我们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元一个人，一个成人，那中童、小童、大童，哎，再另算哈。我们是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想要去大草原，想要去看大海，想要去爬长城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除了这个团呢，我们刚刚这个要给各位上线呢，还有一个团皖南徽州4日大巴游，是这样一个刚刚上新的一个团啊，是专门为大家，为咱们徐州的家人们以及周边的朋友们定制的宝藏路线，徽运桃源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巴游。我们徐州直达黄山一线啊，这个 这条路线的行程最大的特点呢是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年轻人、老人都适合，全程也是纯玩无购物，让您踏踏实实的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千年文脉。八月皖南行广电首发，我们会走进菊豆、卧虎藏龙这两部电影的取景地南平古村，还会漫步千年画卷西地水墨红村，还有走进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还会夜游一线古城，感受小城烟火气息。这趟旅程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全部覆盖了。八月十一号是徐州美好家的主持人武珍全程陪伴，八月十八号是我开心客栈的主持人，以及现在您正在收听的音乐咚咚锵的代班主持人哈哈小海暖心陪同。广电一口价是1499元一个成人，中童是1080，小童是890，60岁以上的老人是1350。这条路线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情侣度假，或者是长辈休闲，或者是你的公休假没有休完，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都非常的合适。报名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对，想去皖南，很多朋友想去皖南嘛，在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皖南，就会收到具体的行程推文，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是多少 186

17710333来报名咨询。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我们皖南徽州4日大巴游，没有多远，坐大巴也是很方便的哈。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也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可以咯。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如果有的话，那这首歌送给你，祝我生日快乐，温岚。

虽然这首歌叫祝我生日快乐，可是还蛮伤感的。希望我们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有一大帮的人祝我们生日快乐。当然温岚的嗓音也真的非常有感染力，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觉得有一点点心酸，但是又觉得很温暖啊。温暖来的，我们再来一首轻松愉快的方大同灵魂乐小王子，他的歌总是那么有味道， R&B 再加一点点的爵士，哎，听着就让你开始晃脑袋。方大同，小小虫。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徐州姗姗奥莱暑期会员月盛大启幕了，8月6号到8月9号一年一次专属会员超值狂欢如约而至，88团、100、400、50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多种品牌折上叠加用券，会员再叠加至高享30倍的积分，更有专属会员礼遇。恰逢全国全民健身日，8月8号到8月9号徐州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重磅空降姗姗奥莱，古今运动在此是交融碰撞，有蹴鞠、投壶、推铁环等等传统的民俗运动，沉浸式复刻国民体育魅力。3v3 篮球，还有匹克球、滑板挑战赛等等一些潮流竞技热血开赛，释放鹏城青春活力。现场更有江苏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坐镇，提供中考体育专项指导、全民体质公益测评、本土助农的市集甄选徐州特色农产品。惊喜不止于此，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专门为户外爱好者而来，还有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淮海经济区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四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现在听到这首歌，古风的特别有意境，郑宇怎叹。

古风的歌曲就是有这种韵味，越听越有味道，味道有了，来一首天后级的歌吧。孙燕姿，她的歌是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你的青春里是不是有孙燕姿呢？从遇见到开始懂了，每一首都是回忆。现在我们来听的这首《半句再见》，有些再见说半句就够了，剩下的都在心里。

燕姿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干净，那么有穿透力，一开口就是青春。青春同样还有周董，周杰伦的中国风那是华语乐坛的标杆了，红尘客栈、刀光剑影、江湖恩怨都在这首歌里了。我们一起感受周董的江湖。

0: 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割烤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南拳妈妈，
11: 现在是傍晚6点，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6: 我们就是火，
1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6点段的第一首歌，来首火辣的张惠妹《火》。

造起来。当然先不要造啊，如果在路上的话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我们安全到家好不好。来一首温柔的歌，胡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男孩，他的声音干净的就像清泉一样。今天来听这首《燃点》。

湖下燃点。接下来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也很有故事感，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1987年发生了什么？你遇见了谁？有些遇见是命中注定，有些遇见是意外之喜。你呢？最难忘的遇见是在哪一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6: 你多吃点，
7: 吃这个吃这个，
5: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8: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再

Show。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亲人们注意啦，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去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月10元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多项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日均不到4毛钱，花1分钱全家畅看1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咸宜，不要犹豫，快来徐州移动办理，让您的休闲时光精彩不停。还有一个好消息，徐州杉杉奥莱暑期会员月盛大启幕，8月6号到8月9号，一年一次专属会员的超值狂欢如约而至，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任选，阿迪、李宁、斯凯奇、NB、安踏等80多家品牌折上叠加用券，会员再叠加至高享30倍积分，更有专属会员礼遇，恰逢全国全民健身日。8月8号到8月9号，徐州首届鹏城悦动体育嘉年华重磅空降杉杉奥莱，古今运动在此交融碰撞，有蹴鞠、投壶、推铁环等等一些传统的民俗运动，沉浸式复刻国风体育魅力，3v3篮球、匹克球、滑板挑战赛等潮流竞技热血开赛，释放鹏城青春活力，现场更有江苏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坐镇，提供中考体育专项指导，全民体质公益测评，本土助农市集，甄选徐州特色农产。当然惊喜不止于此啊，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专为户外爱好者而来，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淮海经济区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当然买好东西还要给各位推荐一下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3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哎，不好意思，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夏天涂面霜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怕质地太厚重了，涂完长闭口啊、闷痘痘啊，选面霜真的太纠结了。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的姊妹儿，哎，上脸你都能轻轻的推开，嗖的一下它就吸收了。不过话说回来，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涂抹方式一定要用对。我们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哎，黄豆粒大小不要用多了哈，然后双手轻轻揉搓10秒钟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特别的关键，不仅能让里边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的这个情况发生。乳化之后就从你的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一定要记住用按压的方式，不要去打圈揉搓，像脸上的干纹啊、泛红啊，或者是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多按几下，千万不要揉搓打圈啊。我们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要入手的你真的就心疼，哎，肝疼，哪儿都疼。今天我们

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你就说值不值。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我们都给各位配齐了，仪式感直接拉满，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的闭眼冲，效期也是很新鲜的，一直到2028年的8月份，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

一首海伦的尤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彭佳慧，彭佳慧被人称为什么？铁肺天后，是不是？她的歌里有阅历，有沧桑，也有女人的柔软。大龄女子，写给所有还在等待爱情的女生们，年龄只是个数字，但幸福不会迟到。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荫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移动生活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您就可以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3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10副满199就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
6: 有我爱你。
5: 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到50%。咱都知道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是越顶的，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会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是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你再去睡觉，第二天起来你的小脸蛋儿又白里透着红啊，嘿，红里透着黑，嘿，对，没有哈，就是特别的透亮，哎，特别的棒，哎，什么垮脸啊细纹啊都能够稳住了，夏天暴晒之后皮肤敏感泛红，还有那种刺痛啊干燥啊，你就连敷上几天肤质就会慢慢的回归到稳定了。一直说赫莲娜黑绷带好，你在官网上50毫升的一个正装，你买一瓶是不是要4000多啊？你就不舍得买，而且你用的时候抠抠搜搜的，恐怕用多了。但是今天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放心冲，效期新鲜，一直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咯。
6: 在你的北京
5: 699，听到这个价格我又可以了，这首歌蔡明有的我可以。

我可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可以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吧，我们出去玩好不好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先给各位介绍的一条路线是6天5晚高铁往返的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团，一次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现在有两个团期啊，8月9号和8月16号还有少量的余位。8月9号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会陪同各位一同出发。919宠粉一口价4199一个人，6天5晚28天轻奢小团。报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

0333来咨询报名。第二条路线是皖南徽州四日大巴游，哎，放下日常的忙碌，寻一处青山古村去感受烟雨徽州的诗意。这是专门为咱们徐州的家人们以及徐州周边的一些家人们定制的宝藏路线，徽韵桃源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徐州直达黄山一线。这个行程的最大亮点是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啊，年轻人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还有不喜欢走路的你也非常适合。全程是也是纯玩啊，咱就是玩零购物，踏踏实实的去感受一下徽州的千年文脉。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是从徐州出发，到达南平古村，夜游一线古城，入住山庄啊，这个在山庄里吃个晚餐。第二天是木坑竹海，还有竹篾编织，然后到西地古村晚间板凳笼夜游。第三天打鼓岭瀑布亲水啊，就在那玩水，然后呢去来到水墨红村，还有徽剧的观赏以及手工鱼灯的制作，还有鱼灯夜游。第四天我们是西南古村，然后去到的是徽州文化博物馆，全部都玩完一圈之后，我们就可以返程回到大美徐州了。感兴趣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啊，这个是回复皖南，我们徽州行的皖南行是回复皖南，我们刚才的去内蒙的是回复青紫，两个各位看一下哪个感兴趣哈。皖南行是8月11号徐州美好家的主持人武珍带队，8月18号是我，对，就您现在听到的是小海暖心陪同，广电一口价是1499，中童是1080，小童是890，60岁以上的老人是1350。感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也可以进入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8月18号哟，哎，趁着冬节就在明天他才来呢，做个自己的广告，8月18号跟我一块去，咱一块去皖南，一共四天的行程，好不好？在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皖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SNH48 海沙，非常清新的一首歌。好了，清新完来听一首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的歌，焦麦琪。他的歌里有很多少年的意气风发，也有成长的小烦恼。这首《我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来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激动难以忘怀。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江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海小海。音乐东东江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

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最后一个时间段的歌曲了，给各位带来三首非常好听的歌，都很有感情，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首先来听景龙的丢了你。

景龙丢了你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声嘶力竭的呐喊，充满了故事性。那故事听完了，来一首温暖的梁静茹，被我们叫做情歌天后。她的歌真的不知道陪伴多少人度过那些难熬的夜晚。无条件为你爱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听听梁静茹是怎么唱的。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了，伴随着杨宗纬的这首《蛮荒情长》，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我本轮的代班可能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这次真的再见了哈。之前上周五说过，然后前天也说过，今天可能真的再见了，我们有缘再见好不好。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应该是董董，哎，不出意外应该是董董好不好。那我们明天音乐东东锵再见，拜拜，祝各位晚安。

0: 张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华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

新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手来跟关怀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谁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

0: 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激动难以忘怀。

0: 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 6 5 4 3 2 1，巅峰。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雄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4度，宿迁晴，27到34度，济宁晴，27到35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激动难以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时间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你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3: 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当旋律成为光。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悸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灯光外都上场，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

0: 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城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重来跟关爱的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蹄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悸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晴，27到34度，宿州晴，26到34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7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7到34度，宿迁晴，26到34度，济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商丘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春来边关外歌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

0: 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27到33度；厦门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4度，上海阴28到34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6度，苏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3度，郑州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市井烟火起，晨起复新城。所有赶路早起认真工作，只为不负每天的生活。音乐活力派早高峰持续在岗，逍遥陪大家一路同行。上班路上我们听听好歌，卸下疲惫，积攒活力，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今日份的开工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姐妹啊，老少爷们儿们啊，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聊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预报写的明明白白的，午后啊，这个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东北风是四级左右，气温是25度到36度啊，还有提到了局部地区是雷阵雨啊，那可是咱徐州天气的传统技能了啊。那什么叫局部地区啊？就是你永远猜不到到底是哪一块啊，可能在鱼龙湖啊，大太阳晒的晃眼，隔一条路那边可能就轰隆隆打雷了啊，瓢泼大雨往下浇啊，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说的就是咱徐州啊。还有呢，东北风四级，这个风也很有性格啊，不负责降温啊，专门负责吹热风啊。这个别的地方啊，那是降温啊，是解暑啊。那咱这四级东北风刮过来呢，都带着一股热浪啊，跟这个大型吹风机似的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雨没来的时候，风刮得呼呼响，以为要降温了啊，其实全是热气吹在脸上啊。那在徐州过日子啊，不光要扛得住大太阳，还得随时做好挨淋的心理准备，天气玩的就是心跳啊。

那今天啊，就是提醒大家啊，我午后出门的话，不管这个太阳有多大，伞最好是揣上啊，既能挡太阳，万一这个局部雷阵雨落在你头上，还能保命，你知道吗？

0: 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就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

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此时此刻，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来实时的打卡签到了啊！在哪里听节目，都欢迎你来打卡报道。同时啊，最新的路况信息都欢迎你来分享了啊！哪里好走，哪里拥堵，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

欢迎到我们的吴桐，早上好，坦然自若，早上好啊！他也提到了"暑意尚存，立秋已至"啊，采一份舒宁在心，静待第一片梧桐叶落。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安好啊！

也欢迎到快到碗里来啊，海阔天空啊，还有那这是什么云淡风轻啊，我的温柔啊，隽永战士啊，旺仔啊，是吧，华子呀，包括这是黄波、月落星辰、静静、杨森啊，等等啊，旺仔这些朋友啊，都欢迎你们来打卡了啊。

刚才我看 也有朋友提到啊，说哎，今天是立秋的节气啊，我估计咱们徐州很多人啊最近也都很懵啊，说好的立秋呢啊，不应该天气变凉快吗？怎么还热得那么厉害啊？太阳晒得头皮发烫啊，路上走两分钟浑身黏糊糊的，汗珠子哗哗往下掉，压根儿也没有就是将要立秋天气的凉快啊。哎，你看咱们徐州的立秋啊，主打一个嘴硬是入秋，哎，节气上是秋天来了，但是天气上妥妥的盛夏 plus 啊。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再热的白天，只要太阳一落山啊，这个晚风当中就会带那么一丝凉飕飕的劲儿。但是昨天晚上啊，你看都几点了啊？昨天晚上12:30，我去洗澡啊，然后搓背，完事回家的路上，那还蒸笼模式呢啊，那都半夜了啊，都闷得透不过气儿那种感觉啊。你看，这也是咱徐州初秋独有的样子啊。这热还是很热啊。老话说得好啊，一夜梧桐一夜秋啊，立秋十天遍地黄。我觉得啊，这句话在徐州得改一改啊。来到立秋照样烫，哎，典型的这种秋老虎主战场啊，火力还是全开的，一点儿也不手下留情。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我们也会有一种普遍的犯懒的感觉啊，早上起床费劲儿啊，上班坐那儿昏昏欲睡，浑身酸软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啊，胃口也乱糟糟的。别怪自己偷懒，其实是标准的秋乏秋燥，这个双 buff 叠满了啊。白天高温耗气血，空气又干啊，嘴巴干，嗓子痒的，喝水也不管用，这都是夏秋换季的正常小毛病啊。那咱吃货的智慧是什么呢？先清燥，再健脾，轻贴秋膘啊，不搞大补猛补，温和滋养才是最靠谱的啊。像什么山药、莲藕、排骨汤，这是徐州立秋的食补 C 位啊，我们可以安排上啊。还有就是说喝汤这一块也很好的可以对付高温的秋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懒人的福音啊，立秋润燥茶，咱们上班族啊懒人可以闭眼冲，什么雪梨干啊、川贝啊、罗汉果啊，搭配的刚刚好，一润一清一甜，性质温和不寒凉。现在你看白天依旧是高温对吧，吹空调喝冰水，说话多特别容易嗓子干，喉咙痒，口鼻发干啊，你随手泡上那么一杯，哎，浑身都变通透了啊。你看我这两天啊，我就买了很多这种胖大海呀、金银花呀，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雪梨片啊，还有柠檬片，就这些东西啊，还有罗汉果啊，就是泡上那么一杯喝上去，真的会感觉到清甜润喉啊，就专治夏秋交替这个季节的燥热和干痒啊，帮大家安稳的度过这个假秋天啊真夏天的过渡期。那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下，虽说徐州目前啊高温霸屏，秋老虎很嚣张，但是日子实打实入秋了，哎，咱过日子啊讲究顺势而为啊，跟着节气走啊，这段时间千万别贪凉什么的啊，就是说是还是要记住这个空调别猛吹啊，早晚温差又开始有点大了啊，出门可以随手带件薄外套了啊，万一能用上呢，是不是啊，守好咱们徐州的立秋啃秋轻贴秋膘啊，润燥养生的老规矩，把夏天的这种啊疲惫啊燥热啊都给清干净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徐州小伙伴都可以接住初秋的温柔啊，身体舒坦啊，日子清爽啊，稳稳当当的过一个丰盈又舒服的金秋。那今天早高峰的节气分享啊就先到这儿啊，也祝大家一整天都可以元气满满啊。

此时此刻也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全程实时互动，同时开心键盘群互动通道也全程打开。

你看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高温依旧是旱死啊，气温蹭蹭的往上冲，太阳那还是 有点毫不留情的啊。那说到夏天的防晒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涂防晒、打伞、戴墨镜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有一个搞错的冷知识，今天和大家来唠一唠啊。不少朋友夏天出门的话啊，专挑那个什么白 T 恤穿，都觉得白色凉快啊，防晒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啊，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这个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专家就说了，同等面料的前提下，衣服这个颜色啊越深，阻挡紫外线的效果就越强啊。这里划重点，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没想到吧朋友们，红色衣服防晒实力那居然是天花板级别的呀。以后出门红色战袍可以安排上啊。那光选对衣服还不够，其实出行方面我们也得注意一点，一天当中十点到四点紫外线是最猛的，气温顶格输出啊，能不外出就别外出了啊。如果非要出门啊，遮阳伞啊、太阳伞啊、太阳镜啊、防晒霜啊，这些都得配齐，头皮也得照顾到哈。别觉得晒黑只是不好看，你如果是强光暴晒，晒伤中暑风险也会找上门啊。夏天防晒不只是爱美，更是保护咱们自己啊。记住啊，选对颜色，挑对时间，全副武装，我们安稳度过炎炎的盛夏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南宁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27到33度，厦门小雨转晴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一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就成品全靠运气、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菜品味道是可以浮动，但这个老爸这个特调仪式感不能缺席啊。

我家每到过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他妈妈的拿手好菜辣子鸡。他发现他妈妈呀，这一辈子真的是全能啊，啥都会做啊，馒头包子花卷，凉皮米线，哎，你看呢啊，这是隐藏的全能型选手啊。逢年过节镇场的硬菜辣子鸡，那是手拿把掐的，面食小吃也全都通关了，啥都会。你看看啊，你咱说实话，外边买的啊，就是都不如自己家里亲手做的啊，自己捣鼓的香。哎，你看看啊，这个过节的氛围感是不是啊？厨房里的仪式感，哎，这个超人的妈妈一手撑起来了，羡慕你啊。

0: 还有这是地科提到了黑咸菜啊，黑咸菜你别小看黑咸菜，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餐桌的低调的霸主。你就说咱哪一个米线店、早餐店、包子店没有黑咸菜啊，是吧？不用什么复杂的厨艺，配馒头啊、旧稀饭那都绝了啊。这个大口大你比如说平时啊，咱们吃这个大鱼大肉吃多了啊，就盼这一口，哎
1: 呦我的妈，
0: 就简简单单却是刻在骨子里的老味道啊，
1: 哎呦我的妈。

还有这位朋友分享啊，他说他特意数了数每周做饭一次的频率啊，春夏秋蒜苔炒肉啊，还有红烧这个鸡尾虾，冬天呢是白菜炖肉，主食是面条米饭，剩了炒饭。其实大多数菜啊就是反复做，他说好吃省时还不会踩雷啊。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家也是这样啊，就是没有什么花样百出，就那几套菜谱轮流转啊，就是分季节做菜啊，也不容易翻车，好吃不费脑子，你毕竟是家常菜嘛啊。就是说咱们家常菜啊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稳定输出啊。

0: 然后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红烧鸡翅啊，手撕包菜，还有炒菜花，这四个菜呢他从小吃到大，现在呢他儿子也吃姥姥做的这几个菜啊、嗯，你看姥姥的手艺啊，实现了跨代圈粉，是不是啊？一家人的这个家常菜啊，一代人的家常菜，接着喂饱下一代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山珍海味都比不过家里的老味道啊！普通饭菜当中也藏着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烟火气息啊！这种简简单单的家常味道，可以治愈一切啊！其实最解馋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接地气的家常硬菜啊！

好，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常住的嘉宾啊，也就是这个常住的家常菜是啥呢？哪道家常菜啊经常出现在你的餐桌？大家来评论区报个菜名啊。然后我看到这是孙亚楠，他提到了酸辣土豆丝啊，还有青椒肉丝。哎，你还别说了啊，这两袋家常菜啊，那真的是感觉到是这种家常菜界的万金油啊。您就拿这个土豆丝来说吧啊，这个八米饭能力啊，他认第二啊，没几个菜敢认第一，是不是啊？还有这个辣椒炒肉啊，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吃啥的时候炒它就对了啊，永远不会翻车啊。这大火爆炒那满屋都是香味啊，有肉就多放点肉啊，肉少就多搁青椒。哎，就是这是普通人饭桌上的老味道啊。

到了这个他奶奶亲手腌的这个腌萝卜啊，一年四季罐子都摆在阳台啊，喝粥吃面都得来一碟儿，开胃解腻。他说离家的时候啊，行李箱总要塞走一大罐给带走啊。你看不起眼的小咸菜啊，这是乡愁本愁。哎，这行李箱装走的哪是腌咸菜腌萝卜呀，那是装走的都是乡愁啊，啊，装走那都是家里的烟火呀，走到哪里都惦记这口老家味道啊。这是我们的徐州滋味啊。还有人提到干锅大虾啊，他说这个香辣不呛口，越吃越上头。看完大家留言真的是馋了啊，没有山珍海味，全都是普通人家常菜，但是每道家常菜的背后都是一家人的烟火日常。那你们家的家常菜是啥呢？欢迎你继续分享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发送私信，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成为好友发送私信参与互动，同时开心键盘群也可以实时留言互动，同时啊，路况信息也欢迎你来及时分享啊，啊，哪里好走哪里拥堵都欢迎你来及时分享，我们帮助更多车主避坑啊。山海草原六日纯玩团，八月九号晶晶，八月十六号看看，听友价格4199，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咨询报名，电话18651771033，皖南徽州四日休闲团，夏日避暑的散心首选啊，然后一站式打卡西地啊，红村啊，南平古村，木坑竹海，夜游一线古城，包揽皖南山水古村烟火，八月主播全程带队，11号五针团，18号小海团，广电特惠价格，成人团1499，60岁以上1350元，中童1080元，小童890元。公众号回这个搜索徐州美好家啊，回复关键词皖南查看流程啊。进旅游群详细了解，报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